0: 有人。
1: 你才多大，你知道吗？你啥水？你见妖妖不呢？你啊，骗我！
2: 是吧？你赶紧走吧！
1: 你给我回来！你骗就是你做的，我也打不过你了。
2: 媳妇，他知道错了。媳妇，他真知道错了。
3: 你认识啊？
4: 不是我妈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对呀，不是你，不是我。
5: 哎呦我的妈！
3: 哎呦我的妈！